0: 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今天我们也一同在音乐的海洋中共同徜徉。那么其中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部作品，可以说是在古典音乐圈当中为小朋友们演绎过次数最多的，也是非常有童心的《彼得与狼》。这一部《彼得与狼》是一个叙事性的交响乐，它应该算是他首创的一个音乐题材，叫做交响童话。音乐中运用了多种不同乐器，代表着故事里的许多不同角色。小彼得家养的小鸟和小鸭在池塘边相互争吵，而小猫则趁机想捉住小鸟，被彼得拦住。这个时候，彼得的爷爷吓唬他，说：“你再不回家，狼就来了。”后来，大灰狼真的来了，他吃掉了小鸭，还准备继续捕捉躲在树后的小鸟和小猫。这时少年彼得勇敢地和狼斗智斗勇，在朋友小鸟的帮助下，他把狼尾巴拴在了大树上。后来爷爷和猎人赶了过来，并把狼又送到了动物园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共同聆听和欣赏这一部交响童话《彼得与狼》。

在讲解下，我们仿佛真的身临其境，体会到了少年小彼得的聪明机智，同时也在整个故事当中完成了他的这一次与狼斗智斗勇的一个小故事。那么其实这一部彼得与狼与动物狂欢节似乎还是一对好兄弟，他们经常在同一张 CD 内出现，非常适合与小朋友一同来聆听。第一，曲目本身确实是为小朋友而写；第二，旋律本身也充满了童趣；第三，也可以借此培养小朋友的乐感；第四，写作时都是使用乐器来模仿动物，可以帮助孩子们了解交响乐的乐器和声音。接下来这一部《动物狂欢节》最初是以两架钢琴和管弦乐队的形式演奏，它的副标题为《大动物园幻想曲》，而圣桑运用生动的音乐手法，细腻地描绘出动物们在热闹的节日庆典中展现出各种滑稽有趣的场景。整部组曲由14首作品组成，也展现出圣桑音乐创作的丰富多样性。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共同聆听和欣赏这一部圣桑的《动物狂欢节》。

北京时间九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

0: 眼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又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的周末特别版古典音乐大放送，祝您周末愉快。远方的寂静由林海作曲，钢琴的呢喃就好像是轻轻的低诉，清澈动人，也温柔地去抚慰着每一个聆听他的人。倾听繁华世界里最单纯的声音，最清澈动人的旋律，为这个纷繁杂乱的红尘当中的芸芸众生去带来那一片专属的清凉。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样的琴音会轻轻地触动情感，微微地闪露光芒，清雅的香气荡漾着，它会将你带到远方，乘着微光的羽翼，轻轻地落在那寂静的国度。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6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德彪西的管弦乐夜曲包括了云、节日和海妖三首分曲。第一首云宛如一幅淡色图画，细丝般的弦乐在空气中飘荡，忧伤的英国管以一支并不完整的曲调反复演奏着，整首曲子的音乐始终浮动着，没有明确的和声目标，时间也仿佛静止了一般，直到曲中天上的云在动与不动的恍惚中融入了黑夜。

贝多芬的降第31号钢琴奏鸣曲是他在晚期创作的重要作品，充满了深沉的情感和对人生的深刻感悟。这首奏鸣曲完成于1821年，不仅展现了贝多芬晚期作品的深刻哲理和洞察力，也体现了他对自我命运的把握和对人生目标的不懈追求。它不仅是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中的代表作，也被认为是钢琴奏鸣曲中的皇冠明珠。

多芬的 A 小调第27号钢琴奏鸣曲，是他在1814年创作的两乐章作品，献给莫里茨侯爵。这部作品在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预示了他晚期奏鸣曲的一些特点。这时期的贝多芬尽管在社交场合备受尊崇，但个人生活并不顺利，这部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是他在钢琴奏鸣曲创作上的成熟之作，展现了古典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这部作品不仅继承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传统，还融入了舒伯特独特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成为他钢琴奏鸣曲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下面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 B 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的第一乐章。柴可夫斯基于1893年创作这部交响曲，既是他的最后一部交响曲，也是其音乐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之一。当时的柴可夫斯基正处于精神和情感的复杂阶段，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人生、命运和死亡的深刻思考，充满了柴可夫斯基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又带有深刻的悲剧性。和声丰富多变，通过不和谐音程的运用，增强了音乐的紧张感和冲突感，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悲剧色彩。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

0: 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钢琴三重奏是由巴洛克时期的弦乐三重奏演变而来的，原本是一个或者是多个主奏乐器加上为它伴奏的通奏低音，但莫扎特创造性的把原来的两把小提琴改为一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分别来演奏高音和低音的旋律，让三件乐器处于平等的地位，更加具有平衡的美感。这一时段首先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莫扎特的几首钢琴三重奏。

莫扎特的第三号钢琴三重奏作品542号，这首作品呢，其实也是莫扎特钢琴三重奏当中最为精美的曲目。莫扎特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在欧洲各处游览，欣赏了美丽的原野、葱绿的森林、潺潺的小溪和神秘的山谷，这些景色对莫扎特作品的创作产生了诸多的影响。他将大自然之美转化为流动的音律，用优美的旋律来表达自然界的各种美景，用音乐来感叹生命的美好以及人生的戏剧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感受莫扎特为钢琴三重奏而创作的作品254号。

北京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贝多芬的几首钢琴协奏曲。那首先要听到的是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是由吉姆巴指挥洛杉矶交响乐团演奏，钢琴独奏是由朱丽叶斯卡钦来担任。

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在作品当中，我们明显的可以感受到这一时期他在作品风格上依然是受到了海顿和莫扎特的影响，遵循着维也纳古典主义协奏曲的传统，注重清晰的旋律线条和朴实无华的自然表达。同时呢，他也把自己的个人情怀融入到了作品当中，体现出了自己的个性思想。同样风格的作品还有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首作品呢，可以说他的创作是先于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但是为了使这部作品能够由贝多芬本人来演奏，贝多芬把它延迟到了1801年才出版，因此呢，它的编号为第二号。这一协奏曲的乐队编制非常的简练，曲式也要比第一号更加的接近传统。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贝多芬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时间1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下午三点，时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此刻让我们放下忙碌，让古典音乐的高雅旋律陪你我共度一段午后的时光。首先呢，一同聆听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这段旋律被填词之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念故乡。1893年，身处美国的德沃夏克将浓烈的乡愁情注笔端，英国管奏出深情绵长的主题，弦乐温柔衬底，好像游子在轻声的呢喃，诉说着对故土的眷恋，温柔而又动人。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举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

0: 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红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聆听的是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1822年25岁的舒伯特写下了这部作品，仅完成了两个乐章，却成就永恒的经典。低音弦乐奏出深沉的吟子，就像心底轻声的叩问，木管奏响的主题忧伤而又优美，旋律婉转流淌，带着舒伯特独有的歌唱性，藏着未说尽的温柔和怅然。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1: FM102.6
0: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0: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17点时段哈、啊，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向你问好。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黄昏漫步是德国新世纪音乐大师博尔尼沃德科赫的音乐作品，旋律悠扬而柔美，清新自然的清音让我们的身影相拥着在醉人的时分，放松心情，怡人心脾，悠然入境，漫步黄昏。在这里有你也有我。

降 B 高音 sax 的茉莉花呢，是肯尼基受东方文化影响所创作的一段经典的萨克斯名曲啊。飘渺缠绵的意境，萨克斯演绎的非常的完美和精致，清纯悠扬，由空中微拂而来，轻音效果和抒情的高音，音质柔和且不显刺耳，而且极富穿透力，百听百意境。

音乐才女 Cherry Gang 原本是 Jazz 键盘手，嫁给了新世纪长笛之神 Nicholas Gang， 复唱复随，琴瑟和鸣，于是呢诞生了这张经典的新世纪专辑《情迷维纳斯》，这也是 Cherry 首张新世纪作品。专辑呢总共有九轨，每曲都扣人心弦。 Cherry 女音乐人特有的细腻，融合了Nicholas 的阳刚大气，旋律刚柔并济，韵味悠长。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2: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3: FM102.6
2: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FM102.6
2: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好了，北京时间18:10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哈，这首《远行》，钢琴用充满着希望的步履节奏做出导引，小提琴用回旋起伏旋律主奏出充满期盼、留恋和一丝丝离愁别绪。后部的双簧管与小提琴交替演奏出了温馨、甜美、健康、向上的气氛。乐队通奏，给出内心坚定、面向未来的精神风貌。优美的乐曲启迪着人生哲理。行进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上，我们必定要面对艰难坎坷、暴风骤雨。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 A Journey of Heart， 心灵之旅。怎么会有这么美的音符呢？ Kevin Nash 是德国的新世纪音乐大师哈，他晚年参透尘世间的一切，隐居夏威夷，他的音乐早已经超越了音乐的范畴，丰富的情感，细致入微，简单却纯真。他来过东方很多次，音乐充满了东方的神韵，可谓中西结合，每一首音乐都那么深入人心，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感受自己的呼吸、心跳，感受当前的平静，内心平静，周遭平静。平静恰是人最大的力量，因为这个时候你仿佛可以做成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因为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心态，使他们集中向一处发力。这首令人惊叹的钢琴曲前半段是平静的开始，中间高潮部分迸发出我可以的力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夏日海边，海浪拍打着礁石，将浪花推向岸边，蓝天伴着云朵，把最美的色彩和柔姿辉映在海水当中，将海水涂抹得更为湛蓝。阳光微笑着将金色洒向水面，放眼望去，海面上跳跃着珍珠般的光点，倾向水面的椰树似乎在等待着情侣的到来。

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

0: 从打开广播开始。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思念我的家乡，赋三段曲式，旋律充满柔美深意，再现了对故土深沉的思念与赞美。19世纪钢琴领域的女武神特蕾萨·卡雷尼奥，以流淌于指尖的灵动音符，为当时的世界钢琴乐坛注入了柔美且优雅的女性气质。这位集钢琴家、歌唱家、指挥家、作曲家于一身的传奇女子，拥有纯熟的钢琴演奏技巧和个性化的音乐表达。每当特蕾萨的音乐响起，我们仿佛听见她用音乐在对生命吟咏。

有一种激励叫巴赫，来自十二平均律的安抚。C 小调 BWV847 前奏曲急板、慢板、快板等频繁的变化速度，营造出感情高潮，后半段是粗犷的托卡塔风格。

拉动的不只是琴弦，肖邦音乐的独特神韵传递着内心深处的那份孤独的优美。肖邦第二号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创作于1830年，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作品的风格明显地流露出传统夜曲的痕迹。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

冷夜难独眠，欲接空伫立。夏日来迟迟，世间几春秋。忧郁插曲来自新西兰女高音海莉的歌声，带着我们在洒满银色月光的云海上飞翔。

风轻云淡了无痕，钢琴小曲《雨的印记》是李润民创作的一首抒情乐曲。在一个满天星光的夜晚，忽然间一场雨让音乐家有感而发，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大提琴曲 Musettes I Too。 马瑞1656年5月31日出生于巴黎，写下了许多优美的古大提琴曲。1991年的电影《日出时让悲伤终结》，马瑞和他的音乐成为了电影中的焦点。阳光一扫阴霾，整个身心就明亮起来。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阿斯肯纳吉版，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第二乐章。清凉如水的旋律里暗藏着隐隐的不安。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当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理解后，有点可以释怀了。

德彪西作曲，美丽的夜晚，小提琴略带沙哑的声音，好似远远的有花香从曲径通幽处飘来，让这个美丽的夜晚变得落寞又迷人。

由克莱斯勒改编的法国女作曲家塞西利·夏米纳德的作品《西班牙小夜曲》。小夜曲是音乐题材的一种属特性乐曲，为特定场合演奏，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最初乐曲内容为倾慕之意，旋律甘美、委婉、浪漫、缠绵。分声乐与器乐曲两类，本曲属器乐小夜曲，具有歌唱性。

意大利新时代美声跨界天后乔琪亚·福曼蒂演唱的《Your Love》是影片《西部往事》的主题曲，这是对生命与爱无限善感真诚的声音。一度醒来你还在，一如往昔不曾离开，我心雀跃，只因你在我身旁。

睡美人紫丁香仙子的变奏曲。在睡美人第一幕中有段舞曲是每个仙子都向公主献上祝福时候跳的，丁香仙子的舞曲最为优美，每次听都会让你充满幸福感，作曲家好像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泻在了这个人物身上。

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节奏自由，旋律有各色装饰，速度变化激烈，借用吉普赛音乐旋律编辑整理而成，表现了匈牙利人民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速度忽慢忽快，后半部分表情丰富，体现了匈牙利吉普赛音乐即兴性的特点。

菲利普·维斯利，来自美国的一位优秀的现代钢琴独奏创作艺术家，擅长用作品探讨灵魂的声音。这行云流水般的灵魂之夜，是海风阵阵，是月光千里，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思念我的家乡，赋三段曲式，旋律充满柔美深意，再现了对故土深沉的思念与赞美。19世纪钢琴领域的女武神特蕾萨·卡雷尼奥以流淌于指尖的灵动音符，为当时的世界钢琴乐坛注入了柔美且优雅的女性气质。这位集钢琴家、歌唱家、指挥家、作曲家于一身的传奇女子，拥有纯熟的钢琴演奏技巧和个性化的音乐表达。每当特蕾萨的音乐响起，我们仿佛听见她用音乐在对生命吟咏，

军律的安抚。C 小调 BWV 847前奏曲急板、慢板、快板等频繁的变化速度，营造出感情高潮，后半段是粗犷的托卡塔风格。

拉动的不只是琴弦，肖邦音乐的独特神韵传递着内心深处的那份孤独的优美。肖邦第二号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创作于1830年，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作品的风格明显地流露出传统夜曲的痕迹。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优美，饱含诗意，可见此时的肖邦已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雅号。

冷夜难独眠，玉阶空伫立。夏日来迟迟，世间几春秋。忧郁插曲来自新西兰女高音海莉的歌声，带着我们在洒满银色月光的云海上飞翔。

轻云淡了无痕，钢琴小曲《雨的印记》是李润民创作的一首抒情乐曲。在一个满天星光的夜晚，忽然间一场雨让音乐家有感而发，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大提琴曲 Musettes I Too。 马瑞1656年5月31日出生于巴黎，写下了许多优美的古大提琴曲。1991年的电影《日出时让悲伤终结》，马瑞和他的音乐成为了电影中的焦点，阳光一扫阴霾，整个身心就明亮起来。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阿斯肯纳吉版，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第二乐章。清凉如水的旋律里暗藏着隐隐的不安。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当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理解后，有点可以释怀了。

德彪西作曲，《美丽的夜晚》，小提琴略带沙哑的声音，好似远远的有花香从曲径通幽处飘来，让这个美丽的夜晚变得落寞又迷人。

由克莱斯勒改编的法国女作曲家塞西利·夏米纳德的作品《西班牙小夜曲》。小夜曲是音乐题材的一种属特性乐曲，为特定场合演奏，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最初乐曲内容为倾慕之意，旋律甘美、委婉、浪漫、缠绵。分声乐与器乐曲两类，本曲属器乐小夜曲，具有歌唱性旋律，

意大利新时代美声跨界天后乔琪亚·福曼蒂演唱的 Your Love 是影片《西部往事》的主题曲，这是对生命与爱无限善感真诚的声音。一度醒来你还在，一如往昔不曾离开，我心雀跃，只因你在我身旁。

睡美人紫丁香仙子的变奏曲。在睡美人第一幕中有段舞曲是每个仙子都向公主献上祝福时候跳的，丁香仙子的舞曲最为优美，每次听都会让你充满幸福感，作曲家好像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泻在了这个人物身上。

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节奏自由，旋律有各色装饰，速度变化激烈，借用吉普赛音乐旋律编辑整理而成，表现了匈牙利人民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速度忽慢忽快，后半部分表情丰富，体现了匈牙利吉普赛音乐即兴性的特点。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古尔德对土耳其进行曲的演绎。说实话，用这种方式去演奏莫扎特，才让我真正感觉到有一点乐趣。可能这就是大师和一般的演奏家的区别。他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音乐中没有听到过的信息，要把音乐演奏成自己的，但又不是单纯的那种我行我素，实在不是很容易。古尔德25岁的时候便赢得了国际声誉，31岁的时候呢，他早已经准备放弃了舞台。他有一肚子的理由，简单的说呢，他厌倦了只能一遍过的音乐会，因为原作者你根本不可能去纠正手指的滑动或者其他的小错误，而他有的时候又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他说有太多的创作性的艺术家，他们有修正和不断超越完美的这种能力，但每一次踏上舞台的时候便意味着从零开始，完全无法修正，所以他才决定放弃现场演奏，而在自己后半生走进了录音棚。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经验？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创造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你会发现你会和这个作品成为

一个。而作为演奏家所要做的，不但要还原作品本来的气质，还要将自己纳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因为这样演奏才有乐趣。

音乐里面呢，也一定要有自信。这种自信是勇敢，是勇敢地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吐露出来，并且呢，成为第一个聆听者，一个聆听自己的人。不管音乐圈对古尔德是什么样的看法，都不会妨碍这位演奏家自我聆听。这首土耳其风格是古尔德的独创，至今还没有一位演奏家用这样的方式在演奏会上演奏，因为这种风格只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2019年呢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年，会有一些线下活动，大家可以加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如果没有听过2018年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朋友，也可以去那里查看。另外呢，我开放了个人微信，我是加添的全拼，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加我。好，谢谢您的支持。

在艺术的领域里，视觉是无法把握时间的。一张老照片如若不加上回忆的话，时间便凝固住了。而听觉呢，也没有办法把握空间，它仍然需要想象的介入来判断距离，判断位置。看来欣赏一个作品，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联想是再重要不过的元素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呢，绘画者是要有音乐思维来解决时间问题的，而音乐家们呢，最好也会欣赏绘画和建筑，以此来解决空间感的问题。最近喜马拉雅推出了好几档很不错的节目，看到好友张法中老师在开中国美术史的课，这是一个懂音乐的美术老师。我记得我们一起聊过音乐，聊过绘画，我发现他可以把聆听者带入他所营造的时空中，可以富有节奏感的去谈论绘画，谈论作品。当然这次他的讲解不只限于中国绘画，也不只是照本宣科的历史事件，还有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呢深入细节的分析。但最重要的是带领人们进入艺术想象的世界，他把绘画和每个人的身心感受结合在了一起。希望喜马拉雅多一些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张法中老师呢多一些这样的作品，带领我们洞察艺术的美好。这里是嘉天私家音乐课，我是嘉天，谢谢您的关注。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不知什么时候起，在中国，村上春树这个名字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名的含义。似乎他还是一个形容词，这个人有一点村上的味道。甚至当挪威的森林在国内销售七八百万册的时候，还出现了村树现象这个词。其实呢，要说帅，他的前辈三岛由纪夫最帅。只不过如今的社会已经不是那种崇尚美与暴烈的时代了。村上的作品很注重情调的经营，细致的刻画。在他的笔下，那些小场景、小情境、小道具都可以转化成人物丰富多姿、细小微妙的心理感受。当这样的情调、韵致、氛围随处可见的时候，就会营造出韵味绵长的艺术氛围。虽然很早就看过他的作品，但是对他的印象不只是来源于他的文字，而是发现居然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热心的爵士乐迷和一个超级古典音乐发烧友。他从高中时期开始就收集唱片，而且据他的回忆，只要时间允许，一定会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想想看，49年生人，高中时代也就是60年代，能够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是一件多么奇葩的事情。音乐对他来说，在无形中给予了他太多的东西。在他旅居欧洲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沉浸在古典音乐里。我相信音乐所散发出来的自由与灵感，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永远都是最肥沃的土壤。

音乐中有旋律，有节奏，有气氛。当我们聆听的时候，既可以从中得到激励，同时也可以借由它来宣泄。所以古典音乐对于村上这样的小说家来说，不只是去欣赏，而是最大的滋润。在这一点上，古典音乐和充满灵性的爵士乐尤其如此。村上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教育，但并不妨碍他去欣赏，因为听音乐是直接听到耳朵里，进入到心里，用自己的感受去品尝音乐中幸福的滋味。他在小说里经常会提到一些经典的曲目，如果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去看其中的段落，那么里面的情节人物便一下子立体了起来。那种韵味绵长的艺术情境是其他的作家所不及的。因为在网易开设的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中，有对马勒、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勃拉姆斯等等大师笔下作品的讲解，但我又不希望这样的课程是一个学院派的教科书式的分析，我更希望对古典音乐的分享是多元的。因为任何一个艺术作品的表达绝不能只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去表现，所以每当想起村上春树的时候，都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让不动的文字流动了起来，他能把一部文学作品变成有声的，让那些看似冷静的文字

灵动起来。要知道，优美的文字一旦找到与之匹配的音符之后，便会生出自由的翅膀，飞入我们的心田。

说一点最新动态。11月份呢，正好有空档，受邀世界艺术之旅活动组前往欧洲音乐采风，将邀请10到15名同行者到音乐大师扎堆的德国、奥地利，去走访一下莫扎特的老家，去千年古堡听一听圣咏，再去维也纳、布拉格、莱比锡、塞尔斯堡去听一听音乐会，去呼吸一下含有音符的空气。有空同行的人呢，可以一起前往，来一次边走边聊的音乐之旅。具体沟通请见下方的文字说明，或加我的公号加添私家音乐课。另外呢，关于村上春树，我总结了一个在小说中提到的比较经典的那些古典音乐歌单，也放在了文字说明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听一听。在一个不那么忙的下午，听一听故事里的音乐，看一段音乐中的故事。当然也可以细细品味他说过的那句话，真想一个人安静地待在井底，这是我做了一辈子的梦。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看到有人留言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制作古典音乐讲解节目，其实呢一直在做，而且已经在网易云音乐上线播出。这是一个名为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专辑，一共88个节目，但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里播出。不过呢，以后我会做相应的剪切版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最新的节目推荐会第一时间在那里推出，期待您的光临。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看到有人留言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制作古典音乐讲解节目，其实呢一直在做，而且已经在网易云音乐上线播出。这是一个名为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专辑，一共88个节目，但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里播出。不过呢，以后我会做相应的剪切版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最新的节目推荐会第一时间在那里推出，期待您的光临。

调钢琴奏鸣曲 K331。 是1778年春，莫扎特回到了巴黎。这年夏天，虽然他经历了各种打击，但我们却仍然能够听到他在那一年创造的这支可爱的曲子。不过呢，第一乐章他并没有用传统的快板乐章，而是采用了文雅的行板。尽管这个天才不得不面对生活带来的各种压力，可我们听到的却依旧是轻盈、秀丽、美妙和清新的乐声。用变奏曲代替快板乐章，是这部作品独有的特色。而且变奏曲不是两个旋律，而是一个。我记得在海上钢琴师中，那个藏起来的小男孩1900，在一天夜里，在空无一人的乐厅中弹奏的就是他。由于是一条旋律，乐曲的发展便不再是旋律与旋律之间的反衬和对比，而是在极有表现力的变奏中进行的。这支主题变奏和他的小星星主题变奏一样，是富有戏剧性与多变性的。您别看现在这么安静，等过一会儿，手段丰富的主题变奏就会开始。好，变奏来了。

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孩子，已在喜马拉雅微课直播中，相关信息你可以参照下方的声音简介，或关注家庭私家音乐课微信公众号，会有更多的节目推荐。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思念我的家乡，赋三段曲式，旋律充满柔美深意，再现了对故土深沉的思念与赞美。19世纪钢琴领域的女武神特蕾萨·卡雷尼奥以流淌于指尖的灵动音符，为当时的世界钢琴乐坛注入了柔美且优雅的女性气质。这位集钢琴家、歌唱家、指挥家、作曲家于一身的传奇女子，拥有纯熟的钢琴演奏技巧和个性化的音乐表达。每当特蕾萨的音乐响起，我们仿佛听见她用音乐在对生命吟咏。

有一种激励叫巴赫，来自十二平均律的安抚。C 小调 BWV847 前奏曲急板、慢板、快板等频繁的变化速度，营造出感情高潮，后半段是粗犷的托卡塔风格。

拉动的不只是琴弦，肖邦音乐的独特神韵传递着内心深处的那份孤独的优美。肖邦第二号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创作于1830年，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作品的风格明显地流露出传统夜曲的痕迹。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优美，饱含诗意，可见此时的肖邦已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雅号。

冷夜难独眠，玉阶空伫立。夏日来迟迟，世间几春秋。忧郁插曲来自新西兰女高音海莉的歌声，带着我们在洒满银色月光的云海上飞翔。

风轻云淡了无痕，钢琴小曲《雨的印记》是李润民创作的一首抒情乐曲。在一个满天星光的夜晚，忽然间一场雨让音乐家有感而发，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大提琴曲 Musette's I Too。 马瑞1656年5月31日出生于巴黎，写下了许多优美的古大提琴曲。1991年的电影《日出时让悲伤终结》，马瑞和他的音乐成为了电影中的焦点，阳光一扫阴霾，整个身心就明亮起来。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阿斯肯纳吉版，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第二乐章。清凉如水的旋律里暗藏着隐隐的不安。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当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理解后，有点可以释怀了。

德彪西作曲，美丽的夜晚，小提琴略带沙哑的声音，好似远远的有花香从曲径通幽处飘来，让这个美丽的夜晚变得落寞又迷人。

由克莱斯勒改编的法国女作曲家塞西利·夏米纳德的作品《西班牙小夜曲》。小夜曲是音乐题材的一种属特性乐曲，为特定场合演奏，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最初乐曲内容为倾慕之意，旋律甘美、委婉、浪漫、缠绵。分声乐与器乐曲两类，本曲属器乐小夜曲，具有歌唱性旋律，

意大利新时代美声跨界天后乔奇亚·福曼蒂演唱的 Your Love 是影片《西部往事》的主题曲，这是对生命与爱无限善感真诚的声音。一度醒来你还在，一如往昔不曾离开，我心雀跃，只因你在我身旁。

睡美人紫丁香仙子的变奏曲。在睡美人第一幕中有段舞曲是每个仙子都向公主献上祝福时候跳的，丁香仙子的舞曲最为优美，每次听都会让你充满幸福感，作曲家好像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泻在了这个人物身上。

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节奏自由，旋律有各色装饰，速度变化激烈，借用吉普赛音乐旋律编辑整理而成，表现了匈牙利人民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速度忽慢忽快，后半部分表情丰富，体现了匈牙利吉普赛音乐即兴性的特点。

菲利普·维斯利来自美国的一位优秀的现代钢琴独奏创作艺术家，擅长用作品探讨灵魂的声音。这行云流水般的灵魂之夜，是海风阵阵，是月光千里，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我的好朋友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主持人钟文在这儿与大家共同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聆听和分享来自德国爵士四人组 Quadronovo 带来的酒花音乐节，让我们共同沉醉在他们的精彩演奏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节目主持人钟文。同时在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德国四人组合 Quattro Nuovo 的酒花专辑。可以说我们刚刚在聆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异域风情，同时也没有办法完全去界定于到底是属于哪一种音乐风格。像是呢，刚刚有这种像是 Tango 一般的元素，同时也有着 Bossa Nova 的一种节奏型，但是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又是 Swing， 有一些摇摆的感受，所以说这一支爵士四人组可以说是相当全面，并且利落的吉他加上超重低音的牛筋，浪漫的手风琴加上感性的萨士风，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浪漫到极致的感受。这一支四人组合，他们演绎出多首充满着地中海情怀的作品，精湛的演奏技艺可以说登峰造极。自1996年成立起， Quattro Nuovo 其实已经在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丹麦、意大利、德国等地举办了700多场巡回演出，并且这个四重奏乐团可是被授予十分珍贵的德国唱片工业爵士大奖荣誉，那可以说这个乐团的荣誉是相当难得。那么继续在节目当中带来的一首充满着浓郁异域风情的作品，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而且呢，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充满着摇摆的这种音乐韵律。接下来听Mocha Swing。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节目主持人钟文。同时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德国的爵士四人组合 Quadronovo， 他们演绎的这一张酒花音乐节可以说让我们既听到了音乐的唯美，又感受到了一种酒花肆意的畅快感。聆听着悦耳的旋律，总会让人忘却烦忧，特别想骑上自行车穿行在欧洲小城的街道。浓浓的酒花香气飘来，而街头艺人弹奏着欧洲人特有的小调，就是特别喜欢 Quadronovo 这种带有画面感的音乐，同时也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他们美妙的音乐。